0: 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4: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6: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7: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迪。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民豪现代城绿化地大面积被人种菜。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建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社区工作人员向该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负责人表示院内存在种菜情况，物业公司已开展逐步清理工作。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金大来广场附近的房屋出租水表有一年多没有人来查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由于工作人员无法联系上租户，建议您拨打0433-259-7966联系自来水公司。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8: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9: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9: 热爱钱。
10: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1: 好，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6: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呢是20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啊。这个今天有雨的过程，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带好雨具。
6: 上班是为了。

拥堵65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拥堵519米，昌盛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60米，缓行41米，大兴路西向东从社化街到橘子街拥堵354米，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338米，延吉街南向北公园路附近拥堵327米，缓行73米，延吉街南向北延北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4米。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7月23号，商务部副部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中央气象台7月23号10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这一低压将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7月23号，距离今年国内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7月31号还剩8天。受国际原油连续走强带动，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持续升温，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5毛2，95号汽油每升上涨5毛5，0号柴油每升上涨5毛4。本轮调价大幅上调概率比较大。那也就是说，这个31号啊，调价窗口开启，油价可能会出现大幅上调的过程。

近日啊，四川盆地深陷持续性高温热浪，成都连日晴热无风啊，城区最高温多次突破了38度，局部地区直逼40摄氏度。持续高温下，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防空洞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记者在实地探访了解到，洞内空调除湿设备全天运行，此外洞内还整齐摆放休息桌椅，并提供免费直饮水啊。这大热天的是吧，你蹭空调是最舒服的了。7月21号，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一名9岁女童于当天14点上山捡拾蘑菇时与家人走散，经过搜救人员不间断的接力搜救，22号的11点走失女童成功被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据了解，女童走失是因为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了，躲进了一处废弃的小木屋，还好很平安啊。7月23号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来看一下，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面积地面面积达到4.4平方米左右，人均4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升高啊！未来5年，我们来看看健身场地怎么建设，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共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严控新型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补助政策，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并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持续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和赛事，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健身设施，组织工间健身活动，常态化开展职工健身培训，鼓励妇女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增加农村健身设施供给，不断满足农民健身需求，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还有啊，群众赛事活动啊，比如说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活动体系，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等全国性活动品牌建设，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等等等等。再来看一条本地的消息，盛夏七月，人民公园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满池的碧叶粉花勾勒出独属于延吉的清凉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游园赏荷。我们人民公园的荷花开了啊，可以去溜达溜达了。

当前已进入伏天，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性微生物极易在环境与食物当中大量繁殖。三伏天要警惕李斯特菌的感染，还有警惕米酵菌酸中毒、野生蘑菇和有毒野菜植物误食中毒啊。好了，给各位做了一个相应的小提示，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后续的节目更精彩，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 唱，不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7一起来听歌吧，914车厢 KTV 用韩乐，让你星期五上午的车厢不寂寞。这首歌来自一首张行的《迟到》，这首歌在此刻显得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把这首《迟到》送给该送给的人。

刚听到胡彦斌的一首《风息》，上午的8:44，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吧。下一首歌应该很多朋友当旋律响起都会跟唱，甚至心中有一些唏嘘。听到胡夏的声音，《那些年》。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打坐的包场。

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四月份的时候，跟林依轮有过一次合作，也是好起来了，能跟我合作是不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明显和具象的感受就是，什么是心中有音乐的人会永远年轻。他大概今年是55周岁吧，但是整个人透露出来那种气质啊，包括一个活力和状态，真的就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的小伙子的状态啊。来听到林依轮的除了爱情鸟之外的另外一首经典《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就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0: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7九一四车厢 KTV， 我们继续共同来分享好音乐。来，下一首歌听到光良和阿慕容的合作《美好时光》。此刻的这种对于周末的期待，真的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了。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拥有一段好时光吧。

0: I'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9:24，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直觉》。我们结束今天音乐分享，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见，拜拜。

0: 日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付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6: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在这里有种生活叫延吉，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一下各位，上午好，我是郝明。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小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

星期五要来了，那当然星期五的话要来计划一下周末的出行情况。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组资讯情况。来关注一下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面恢复开放的公告。那各位游客朋友，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自2026年的7月25号起呢，全面恢复对外开放。雨后的六顶山，空气清新，草木葱茏，景区已经完成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整洁的游览环境，诚挚的欢迎广大游客前来赏湖观山，尽情享受清爽夏日的风光。

个假日，我觉得各位呢在开车的时候来走走停停，应该是最不错的选择。前两天我是去了这个珲春啊，然后走了一下 G331的国道，感觉呢真的是心旷神怡，收获了特别美的景色。7月21号呢，国新办开局起步的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重磅发布了以 G219、G331延边国道与 G228沿海国道联动的构建贯通全国沿海延边的战略闭环通道，称之为交通黄金大外提升。自驾游客呢也越来越多，沿线的乡镇的餐馆包括民宿特产店呢也跟着都火了起来，有了生意。延边的朝鲜族民族、边境风情、红色历史、生态康养，这些以前零散的资源现在呢已经做成一条非常成熟的串起了整个完整的旅游产品。游客可以一条路一直走一直玩，然后看一眼就走，变成了住下来慢慢体验的这种生活体验。 G331 也被纳入到了国家黄金大外环，对延边文旅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非常直接，它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文旅富民路，也路畅通了，那么游客也进来了，边境小城的人气也旺起来了，而且我觉得好山好水让百姓的日子也变得好起来了。假期无论是这个暑假假期还是周末假期，我觉得各位都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下，来走一下 G331，毕竟跟着国家战略一起来重新走一下喽。

0: 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注意一下，2020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补赛重磅打响。7月25号呢，延吉东北虎队呢将会客场迎战的是安图赤焰队。那么下午的2:30准时开哨，这一战呢是以城知名的州内的德比啊，也是延吉东北虎再度客场亮剑的名次。为了让大家轻松的来赴约，全力呐喊，延吉市呢贴心安排了2辆大巴车，免费接送球迷，席位是先到先得，等您并肩为延吉东北虎助威。来介绍一下比赛呢，是在下午的2:30进行，所以呢，我们这个发车时间各位要关注好了，是在中午的12:30啊，地点是安图县体育场，大家可以导航到延吉市政府停车场，延吉市政府停车场，或者直接导航延吉政府就可以了，然后走到里面呢，看到2辆大巴车就上车就行了。7月25号的中午12:30准时集合出发，一定要建议在大家提前到达，避免错过车程。2辆这种大巴车呢，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坐满截止，记得提前规划时间啊。而且呢，报名的话是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逾期呢不再受理报名。虎啸安图7月25号客场助威，为延吉东北虎呐喊，见证绿茵拼搏时刻，一起加油。2020年的暑运期间呢，延吉长春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班线路网络，那么新增并加密了多条热门航线，为游客来延吉避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是更便捷的选择。国内新增的有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机场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呢轻松抵达延吉。国际的对航航线呢也全面扩容了，洲际化的航班增至量呢已经增至到176架次，新增了几周航线，并加密了首尔、釜山班次，赴韩旅行说走就走。买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暑运期间的延吉机场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有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宁，还有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磅城市。那么国际呢覆盖了像韩国的首尔、釜山、钦州、大邱、襄阳、济州等6座城市，无论您从何处启程，都能够轻松地抵达延边这座亮丽的边陲明珠。延吉的这个气温呢，此时此刻的温度呢是在22度左右啊，平均气温也是在22度，是天然大空调。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文化，尝冷面、烤肉、米酒等更地道的美食。夜晚呢，在普洱哈通河畔来走一走，吹吹海风，吹吹河风，航班加密，出行更加顺畅。这个夏天，延吉已经备好了清凉与热情，诚邀四海宾朋前来避暑、探秘、品鲜，带上家人朋友从机场出发，开启一段难忘的延吉之旅吧。

回到拉萨，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延吉啊。近日呢，麦点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6月份中国县市和市辖区的旅游传播报告。那么延吉市呢是入围了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位列第46名。这一成绩呢，充分彰显了延吉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显著成效，也成为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美好六月，延吉文旅呢是各种活动接番上演哈、成果斐然。那整座城市以文化为媒，旅游为体。那么不断强化了产品供给，精心打造了新场景，丰富了新业态。而接下来到来的八月份也依然会有更多活动在这个暑期展示给各位，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延吉来感受一下清凉夏日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这个周末去给中甲还有我们的这个延边超去加油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3: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4: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3: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5: 有我了，快跑！
3: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6: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7: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岁月磨洗，
8: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8: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8: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一段感情走到终点，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难放下的恰恰是曾经那份温柔。明明想要抽离，回忆却反复纠缠，是很多人难以释怀的情感羁绊。今天的一首歌，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马天宇，《该死的温柔》。

李翊君《雨蝶》，1998年发行，伴随《还珠格格》火遍大街小巷的影视金曲。爱如同奔赴远方的蝶，明知前路或许风雨飘摇，依然义无反顾奔赴心中执念。旋律婉转，到今为爱义无反顾。

罗琦回来，1996年发行，它是内地摇滚黄金年代标志性作品。跌宕旋律裹挟着心底呐喊，历经迷茫、漂泊和迷失之后，始终期盼寻回初心，也奔赴心灵的归处。不只适合诉说情感，我觉得这首歌也更映照每个人在浮沉生活里对归宿的渴求。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齐豫，你是我所有的回忆，1984年发行。齐豫的嗓音呢，空灵悠远，自带诗意。岁月走走停停，遇见很多人，也历经许多故事，兜兜转转回望，有一个人占据全部的念想。这首歌曲的曲调清淡悠远，绵长思念，静静流淌。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

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比起轰轰烈烈的心动，长久的陪伴更加难得。人海之中能够遇见彼此懂得的人，互相体谅，彼此守候，平凡日子里这一份安稳温情最值得好好珍惜。人静复笛声，知心爱人。

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歌曲发行在1991年，当察觉到一段关系慢慢失衡，继续靠近只会徒增为难，心里万般不舍，却开始犹豫思考是否该体面退场。歌声将进退两难的纠结表达

潘美辰是你，80年代末华语乐坛盛行冷抒情曲风的歌曲。这张专辑同时诞生的经典是《我想有个家》，一段感情慢慢走向疏离，反复回到相处点。

低，心底不断的追问，满是爱过之后难以释怀的委屈和执念。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深夜独处时安静的叩问，听懂的人都藏着一段无法释然的过往。

一周的忙碌即将画上句号，令人期待的周末正在向我们奔赴。暂且放下手头的繁忙，寻一份内心的安宁和欢喜。接下来聆听陈明经典老歌《快乐老家》，也愿大家怀揣轻松好心情，迎接即将到来的惬意周末。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哈哈。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呀。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4: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5: 一粥一饭，家心来积不易，半心半意，衡量物以为艰。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6: 三句台词，
7: 演员呢？
8: 没有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中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周五好呀，大家周五过得怎么样呀？今天这个天气阴沉沉的，上午的时候呢，这出去了一趟啊，这真的天气特别特别热，但待在屋里面不动就还好。那顺便呢，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天呢，夜间呢是阴有小阵雨啊，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但刚才看这个整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吉林省内又有雨了，我们延边的西部有雨啊，然后呢有的地方省内好像据说有的地方会下小冰雹，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希望这个天灾呀真的是少一些。那又到周五了，不知道大家周末准备怎样的度过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和我们留言讨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一起和我们来交流互动，讨论一下你的周末有什么计划和安排。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嘛，我们照例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近的一些好看的一些片子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呢？去看这个周星驰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近期最火的片子之一了吧。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周星驰继《新喜剧之王》之后已经时隔7年了，然后带来的新作《功夫女足》啊。那这个前两天看的时候，票房已经破7亿了，对，然后好像是。15号的时候好像就已经破7亿了，然后现在已经是24号了，具体是多少还没有看。那预估呢？之前是预估说票房可能总体能达到30亿左右啊，真的是打响了今年暑假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枪。那但在如此好的这种票房成绩之下，其实观众对于影片的评价，很多人褒贬不一吧，我觉得。 喜欢的人特别喜欢，给五星好评，然后不喜欢的人特别不喜欢，就给一星的那种，然后使得这个影片真的是褒贬不一，陷入了巨大的这争议里面。我也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是周星驰的电影，我觉得我是一定要去看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看看到底咋事儿啊。这很多人在聊这个片子很大的这个争议。那其实呢，我觉得功夫女足吧，就是可以看的啊，真的可以看。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很重的周星驰的这个风味在里面的，但是你不能带着那种对周星驰作品的期待去看。嗯，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就是像用少林足球的后半部分的那种剧本回炉重造了，又拍了一遍。然后呢，它没有阿星的那种底层的逆袭，没有黄金右脚那种跌宕的人生，也没有说男女主的悲欢离合，也没有咸鱼翻身的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然后只剩下旺盛而失去灵魂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很大的想象力啊，非常非常的旺盛，这个是我对他的评价。那功夫女足呢，可能会让观众再一次的意识到，就周星驰作品它不是周星驰一个人的作品这件事。他结合了很多香港导演啊，那个黄金时代的那种台前幕后的那种精英的集体的智慧之作吧，所以你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那个香港电影曾经百花齐放的那种年代，你可能会想到像杜琪峰呀，是不是？可能会想到像梅艳芳啊，像张敏、莫文蔚、张柏芝、朱茵，然后还有什么王晶呀，对不对？这些袁和平呀，嗯，对，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周星驰的才华。我觉得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情啊，周星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他的黄金班底如果缺少一块，那周星驰作品呢必然会变得有一点不太成型。那这个黄金招牌其实是从我认为啊，我个人的观点是从长江七号之后开始坍塌的，那恰好与周星驰不再出演同步。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周星驰主演，然后来给这个整部电影赋予了非常浓重的一个色彩。我不能说这个功夫女足它是一个很烂的作品，其实我看的也是非常的开心，但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角色吧，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跳戏。它这个主角是谁呢？是迪丽热巴啊，迪丽热巴非常的美啊，然后她在这个里面的表现也是就是演了一个那种类似于黄毛混混之类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角色，还是挺突破我对她的这个认知的。然后里面还有像这个张小斐，然后还有最近比较大热的一个童星出道的一个女演员叫做这个艾米，然后还有一个新一代的星女郎啊，叫做雪野。不过她在里面呢出演的是一个配角，像这个西游降魔篇呀，还有美人鱼，还有就是这种魔幻世界带来的这种感官体验，我觉得已经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她已经不再那么的周星驰了，但是你能从中感觉到就是周星驰的那种感觉。然后新席之王稍稍有点大跌眼镜嘛，它是我那种下饭的时候可能会看一看的。然后呢，这个功夫女足我觉得比较像一次艺术人生式的那种回光返照啊。然后呢，在我是确实是在周星驰的作品里面就是被他滋养，然后受他的这个电影的浸润，然后成长的。就时至今日，我在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打开食神去看，对，但是我可能不会再打开功夫女足去看。那我觉得星爷就已经不是我印象

不知道是我这一代的人成长了的问题，还是周星驰年华老去的问题，还是我们两者都有，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就是很难去形容，是导演失去了叙事的耐心去做那种开场，就是球赛那种开幕式。然后呢，里面是讲了几个球队，像这个金龙队、恒河队、珊瑚队，然后还有梨花队啊，卫冕冠军大河队，然后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角的队伍峨眉队，然后依次介绍了一下。然后之后就是主线，就是六场啊，非常激烈，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太大悬念的比赛来做的。所以整体的叙事结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然后呢，像除了里面稍稍有一点点给大家剧透一下啊，除了梨花队会偷袭这个主角团队峨眉队的这个罩门，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弱点，以及大河队就是最终的那个上一届的卫冕冠军带来的那种强强的对决带来一些压力，其他峨眉队遭遇的障碍只是那种战术性的困难，没有那种战略性的困局。所以说让我觉得这部片子的主线有点太过于简单了啊，太过于平铺直叙了，太过于有点对我来说有点没那么周星驰了。而人物的刻画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粗暴，就是由张小斐饰演的这个双双啊，字眼里面就是没有输这个字。然后呢，然后还有自由散漫的这种离异富二代啊，这个迪丽热巴演的这个玉龙，然后两个人就是做事啊风格上面都非常的迥异，但是又能够在记者的骚扰啊或者是对手的挑衅上面啊，然后呢又能够相互的维持去一致的对外。然后里面呢这个师叔公是这个张艺兴演的啊，叫徐峰，然后被师太是刘嘉玲演的，然后派来帮助这个队伍训练。然后但是这个徐峰一直就是这个张艺兴啊演的这个徐峰，然后一直暗恋这个张小斐饰演的这个双双，然后感情上面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误会，然后也是本片比较多的这个笑点的来源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啊，像这个我为什么会觉得这部片子有点割裂呢？因为这个里面像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一直看的这个周星驰的电影，然后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些港星，然后所以说我一直适应的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当他来到大陆之后，然后这个主角变成了像这个张小斐啊、迪丽热巴呀，然后还有张艺兴，我觉得他们是在努力的适应周星驰的表演风格，而不是周星驰的表演风格去和他们融为一体。你会看到周星驰的表演风格和他们来说是割裂的，所以说让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喜剧是很灾难的。但是我仍然觉得这部片子非常的周星驰，因为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市场上，你去看这样一部风格的作品，我觉得只有周星驰能做到。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部片子这也是让人褒贬不一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所以说呢，相比之前啊，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些配角，我觉得是各领风骚的，是参差百态的。那现在的这个这些配角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脸谱化的、工具人化的，让人觉得就是圈内互捧。所以说呢，我觉得最终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看这部片子褒贬不一，然后呢，也是情有可原。最终被观众期待的这种喜剧桥段呢，见仁见智啊，像这个烧腿毛呀、无花果呀，然后暴打班主啊，还有这个梨花队的这种演技大赏肿胀的这种张艺兴，我相信这些片段大家好像在社交媒体上面基本好像都有看到过吧，以及女足队员们这种比较夸张的功夫，观众朋友们可能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由衷的去笑了，而是因为熟悉的周星驰桥段又来了而笑。那更不要说这些桥段被包裹在一些广告的植入里面。那本片的优点呢也是啊，特效真的是量大管饱，那周星驰的这种场面调度还有他的想象力依然是非常拔尖的。而且过于明显的这种绿幕感和廉价感也折损了本片最大的这种卖点。当然我觉得这个场面调度和想象力依然是我觉得他非常周星驰的原因。那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里面他都是灵魂的人物呢，其他基本都是那种锦上添花的群像了，但是一旦没有了他本人，无论这些角色戏份啊多寡，我觉得都有点像是周星驰的模仿者，没有了那种能拖住观众情绪和故事的人物无厘头，只剩下了一些浮夸或者是有一点尴尬。那周星驰呢也似乎失去了那种打造周星驰时刻的能力，我不知道是因为由其他人去饰演啊就是周星驰的感觉，还是说周星驰本人导演。那这个片子呢充满了大量的自我致敬还有自

重复，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像食神呀、功夫啊、国产007里面的这种元素，对，然后呢还通过这种片尾少林足球的彩蛋的方式，把这个片子和喜剧之王还有少林足球拉到了同一个电影宇宙里面去。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是自己艺术生涯拼接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吧，即使很多影迷还是愿意接受，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说，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好、更新、更有意思的周星驰，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等了7年。那我们还能期待周星驰像这个伊斯特伍德或者是山田次郎一样遇老林间吗？还是希望他见好就收、完美谢幕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有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朋友们来和我们聊一下，你觉得这部片子怎么样？当然，以上的这个内容充斥着我本人大量的观点，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一下这部怎么说呢，褒贬不一的片子吧，也再去感受一下周星驰的这种电影的思维。那我觉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情怀。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我刚刚给大家安利了一下这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暑期档的黑马啊，最近是我朋友已经去看过了，我准备这个周末去看这个动画片啊，国产动画真的又出了一部黑马动画片啊。那这个开分也是豆瓣开分是8.3，然后是目前为止暑期档的最高分，那票房上呢也是连日啊。就是逆跌，那目前呢已经超过了3亿，最终票房有望超过15亿左右。就是这样一个口碑票房俱佳的电影，竟然还不是导演的电影首作，所以说呢，这部电影就是《八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啊，感觉这个也很适合去带小朋友去看吧，而且是动画片。那这部电影讲述的呢是护佑人间免遭千年天劫的玉溪琉璃灯不翼而飞了，钟南山的弟子丢失琉璃瓶的护宝神仙吕洞宾来到了最后的净土蓬莱来寻找线索。那蓬莱呢是福禄寿三星的领地，电影对蓬莱的展示有那种扑面而来的美丽新世界的感觉，斑斓夺目，流光溢彩，人生和睦，欢声笑语。电子屏幕上的神仙排行榜的纵横交错的这种云地铁，还有这些细节让仙岛的那种设定很像科幻电影里面的乌托邦。那然而呢，三星就是藏匿琉璃灯的这个元凶啊，琉璃灯被放在了装满巨额财富的秘密藏宝洞里面。那吕洞宾呢，他曾经求助啊，然后呢被逐出师门这个盗贼啊钟离权。那钟离权呢以这个藏宝阁财物为条件答应了去协助吕洞宾。那这个藏宝阁呢戒备非常的森严，所以两个人决定以破旧道观为掩护啊，挖地道，然后这个神仙管理局的公务员曹国舅，然后还有守道观的这个张国老、韩湘子、老油子铁拐李，还有这个蓝采和啊，还有这个何仙姑都陆续加入了。这帮人呢就是各怀鬼胎，和我们这个印象中的这个八星是不是形象上啊感觉设定上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那为了掩护行动呢，这个道观挂牌蓬莱八仙啊，不过这个八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而是要把这个东西扒出来扒一扒的这个八。那正式营业了，因为神仙必须有求必应，所以他们误打误撞的救助了很多的百姓，道观很快就香火鼎盛了。不料地道挖到了猪圈里，灰心丧气时，三星因为被这个吴新昌啊威胁盗宝，那重金也是邀请我们这个八仙来守护藏宝阁，众人就将计就计，顺利的找到了琉璃宝瓶。但是现场的揭秘前却让他们发现了巨大的阴谋。影片大概80分钟左右的时候啊，杨戬才是正式的登场，他是这场阴谋的这个幕后主使。那是为了复活他的母亲，他借三星之手来盗取宝物，并且以这个寿星生日为由广邀仙界的这个众人来齐聚蓬莱，随后呢启动阵法来吸走神仙这个法力和百姓寿命。那琉璃瓶呢便是装载的容器。前半部分呢主要是以诙谐幽默的这种风格为主，那杨戬出场之后呢风格就是有点黑暗凝重了，三次的这种大反转也是超乎了意料啊，所以说据说这个展现了编导非常非常强的这个能力。那具体是怎么反转的呢，我先不给大家剧透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也没有看啊，另外一方面是给大家留点这种小小的这个悬念啊，让大家进电影院更有一些这个体验的这种感受。那影片的这个核心啊还有世界观是非常符合东方传统的入世则忧天下，那出世呢就事了拂衣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我很期待很期待的一部片子，尤其是我朋友啊非常的狠狠的推荐了。那这个片子呢大概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八仙起源的故事，那对八仙是如何成仙的这种故事其实做了一个比较符合当下趣味的重新，小小的遗憾。而且呢这个片子在最后好像还有一个彩蛋，嗯对，嗯那这个彩蛋我也就先不给大家剧透了。嗯其实近些年的这个动画作品像这个哪吒呀还有浪浪山的小妖怪，这些片子都在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正，权力已经失去了一个既定的能力，甚至是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依然有解决这个提出问题能力的人的能力，是不是？

那在虚拟动画的世界呢，我觉得反抗正在成为一个寻找自己、做自己的另外一种方式，包括说《八仙》这部片子。那既然它能有收获这么多的好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一看的，然后呢，如果我看完了之后呢，也一定会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另外的话呢，朋友还有一个小小推荐，他们看八仙的时候是买的那个万达的 VIP 厅，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个 VIP 厅，他们跟我说这个体验感很好，就是屏幕稍稍有一点小，但是呢，里面是一个那种大沙发啊，就是还可以躺着，然后你买那个票就会有工作人员，然后来给你送一些小食，但是这个小食据说好像不是很固定，像什么烤肠、爆米花什么都有可能。还有送你水，整体的体验据说还不错，所以说到时如果我能买到 VIP 厅的票的话，我也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啊，说一下这个观后感和使用体验。那希望这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对吧？省着外面比较热或者是下雨，这个完全不受天气的限制，那么来感受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的体验吧。那以上呢就是这周节目的全部的内容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药又固本，秋冬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

0: 是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你？
6: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

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上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的，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搁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嘣儿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

好的啊，这个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上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好的，这位朋友啊，借我之运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光给我打个工作事情，你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热线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发一个工作事情这几个字的啊。我在直播间直接接您热线就更好一些啊。好的，铁杆小米通知大家啊，就是这个文昌助力许愿视频已经置顶了啊，已经置顶了，置顶在咱们那个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号上去了啊。然后小米跟大家说，大伙儿可以许愿，可以扔钢镚了啊。

跟大家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楼塌了，那你建造师是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

0: 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一万倍。好的，铁杆小米说关注咱们节目留言的绿泡泡公众号啊，大家有需要许愿的祝福的，明天我们也会上线。好的，谢谢小米啊。好了，我有听众朋友来热线了，我们来迎进北，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啊，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七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是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啊、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
0: 嗯，
1: 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0: 啊，
1: 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
0: 嗯、
1: 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啊、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儿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嗯、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1: 对吧，你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那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 那他家不差钱儿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的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心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你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
1: 是。
0: 对吧？但
1: 是
0: 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
1: 嗯、
0: 完了就陪他这三年、
1: 嗯、
0: 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
1: 嗯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
1: 嗯、
0: 初中更小、
1: 嗯、
0: 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
0: 啊、
1: 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
1: 嗯、
0: 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
1: 嗯、
0: 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
1: 嗯、
0: 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真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嗯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是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
1: 嗯、
0: 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你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了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造成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
1: 反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啊、嗯，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你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
1: 嗯、
0: 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
1: 嗯、
0: 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你，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师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是，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这里就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您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是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不客气，
1: 哎，好
0: 嘞。

0: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哎呀。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好，
0: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呢？
1: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1: 我小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子干5到1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劲儿了，找工作找不着。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女过日子。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左我，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哎，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子
0: 他能
1: 是吉
0: 能，
1: 林，
0: 等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
1: 哎，
0: 他
1: 他
0: 能
1: 是
0: 说
1: 河南
0: 呀？
1: 的，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0: 啊，说说吧啊。
1: 哎，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
0: 啊，
2: 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1年，
0: 你
2: 就
0: 是那
2: 是，
0: 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2: 合同工，
0: 合
2: 因为
0: 同。
2: 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
0: 哦。
2: 给个合，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0: 我明
2: 但是
0: 白
2: 他是
0: 啊。
2: 事业单位，对，
0: 啊。
2: 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1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定到了胸外科。
0: 妈累挺啊。
2: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争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进职称嘛，考护士，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1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然后我已经交了五险一金，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0: 考
2: 不太
0: 编你能
2: 确
0: 考上
2: 定。
0: 吗？
2: 哦，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0: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2: 但是我们家也是。
1: 家庭条件还差，东阳老
0: 你
1: 师。
0: 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1: 好的，好的，
0: 你别管他，因为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

0: 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家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瞅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儿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
1: 就
0: 你
1: 是
0: 考，
1: 他不，
0: 我问你
1: 他
0: 是你，
1: 不是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
1: 我
0: 吧？
1: 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
1: 我
0: 说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很
0: 这。
1: 好好跟他讲过了。
0: 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

0: 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完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也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个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六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要连轴转加班，白连夜，就是。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2张床都是。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
0: 你就
1: 服。
0: 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扑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实际上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2: 宋阳老师，哎呦姐，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你开导开
0: 你
2: 导
0: 听我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啊，你就管吃管喝。孩子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2: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回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2: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
2: 呀，他
0: 先
2: 不
0: 别
2: 管
0: 说那个
2: 呐。
0: 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吧？
2: 行，他要考我，就没有钱，我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
2: 你
0: 爹
2: 说
0: 要
2: 这，
0: 啊？
2: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饼。
0: 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2: 师傅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好嘞，谢谢。

0: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1: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2: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3: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2: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3: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的留言啊，铁杆小米说：“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美人顶罪，啊，没那本事吸引美人，后妈都被抬到这么个高度了吗？啊，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责任，甩锅给一个只能找你儿子的一个无能女性，一个精神小伙都不敢想啊，找个有婚史的还带孩子的老爷们儿，咱就想想这样一个女生自身有多大本事和能力啊？”褒姒、虞姬、杨玉环，这女生都能赶上哪个？啊，确实是那个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就是女性朋友啊，女性朋友被拿到历史上顶了很多这个事儿啊。他不说那个皇上昏庸无道。啊，不说那个皇上啊，专说妃子祸乱江山。她一个女生，尤其在中国古代一个那个男权社会那么严重的社会当中，一个女生她能有多大本事？说杨贵妃怎么地了，那不扯淡。但李隆基他那是一个杨贵妃的事儿吗？这是纯属是为君王会啊，为君王会之后拿一个女的出来那啥，出来顶罪来了。这个真的，这个咱们这么，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就是编历史的这些人，或者说编历史文化故事的这些人啊，真的很不厚道啊，真的很不厚道啊。

所以说，小米说啥意思？那你儿子不行，就是你自己儿子不行，你怨人后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没错。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呢，性子急，脾气急啊，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了，咱这是来说，咱有文采呀，嘴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

0: 祝你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一个3室1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2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3室1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那有啥不能买的？那房子咔咔搁这卖，有啥不能买的？为啥不能买呢？你需要你不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的现在买房子会不会赔，会不会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有那本事的话，我现在中国首富了，对不对？我没那本事。但是如果说你这明显家里头需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是凑合的事儿，已经将就不了了，那还将就六饼了，那有钱现在需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对不对？第一我能买起啊，能买起就买，买不起那就将就着呗，对不对？那北京那个小那啥小院里头，那20平米住4代人的也都有啊，对不对？那好好设计设计呗。如果说你能换起，然后呢，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房子啊，户型你也喜欢，这个地产商你能信得着，那就买呗。这玩意儿是需要买的房子，而不是说的能不能买的房子，永远有卖房子的。所以你这想法是不要患得患失，刚需的东西不要患得患失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不？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我这早就认识你了。
0: 哎，啊，谢谢啊。
1: 可以。啊，我以前在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多蚕呢？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我咱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去。
0: 嗯，
1: 我们辽源有这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啊，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0: 嗯，
1: 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们一直是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兵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0: 嗯。
1: 完了吧，我就今年春节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吧下半年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走，哎，你这批说他也就哼哈打呀，
0: 嗯，
1: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他不知道。我说你看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不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你问了，
0: 啊，
1: 这玩意儿不过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
0: 嗯，那班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就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些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
0: 嗯，
1: 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说报不了。
0: 嗯，
1: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0: 嗯，
1: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0: 嗯，
1: 据你的抚养去到此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0: 嗯，
1: 哎，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0: 嗯，
1: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咋回事啊？那个
0: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1: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用劝，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你说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能知道。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做好证，第一个证你把1.4米先拿下。
0: 不是，你现在咱们不说那么详细，因为咱时间要到了。你今天想问啥事
1: 儿？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等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不给不给他报，或者意思现在就这事儿。
0: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跟泡小姑娘啥的？
1: 不，确实是为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那能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1: 他奶也说了，说你要确定不给拿，就我就给拿了，咱别拿重就行了，别孩子乱花了。
0: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
1: 那不能骗我
0: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考6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上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6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都啥也没有，后来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着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1: 我小学毕业的。
0: 对呀、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儿，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这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1: 钱没差他呢，
0: 你没差他呢，你差这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1: 钱没差过的。
0: 所以
1: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这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0: 那你自己不，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你
1: 没少惯着的。
0: 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给花，听没听着？
1: 行，我听你的。
0: 啊，你就花他，花完之后考不上该严，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但这钱
1: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说你给拿了得了。
0: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1: 好，拜拜。
0: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哎。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

0: 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네친구들작은연못일시가우리친구들의마음속에한줄기청량함한조각의평온함그리고삶에대한더깊은사랑을가져다주길바랍니다
2: 친구들오늘의시여행은여기까지마치겠습니다
0: 이시간프로편집과기획의지렌성선생님진행의소현이남주하김주하렌정선생님이었습니다
3: 시간에도더많은친구들이함께하길바라면서아쉽지만마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6: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6: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6: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6: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6: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时间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6: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6: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5: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6: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5: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

0: 经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就往下。
0: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变，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6: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7: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8: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

0: 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

0: 音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1: 노래 한 곡 들으시겠습니다.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邪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张坡战战兢兢的来到栗兰望面前，大官爷呀，我跟您提件事，您还是我的恩公。有一年我赶奔青州府去办货，中途半路并到店房里边，后来有位达官爷周济我10两银子，才把我的病给养好了。那位达官没留姓名，后来我向店中的先生一打听，才知道是厉老侠客您。我叫张坡呀，就住在这个庙正东的张家寨。兰旺看了看他，你在此庙做什么？侠客爷呀，我娶妻何氏，他在庙的正南合计院中，庙里这些恶僧欺人太甚，恩公啊，您给小人出这口恶气。我家有父母，我妾住娘家，一去未归。我到他娘家一看，我的岳父大人说了，你妾上了万佛寺，约僧人协补僧袍，也有半个月了。我那妾是烈性太大，我出门在外办货之时，我那媳妇儿虐待我的父母。后来我回来，我爹告诉我，我是打过他好几次，我这是前来探听下落来了。栗兰望听着此，那么你找着他没用？张坡一听，我全找了，就这一个地方我没敢去，听他们说谁要是去，被方丈智深看见，定杀不灵。栗兰望听着此，若见那恶僧已然被祸遭情，他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说吗？我弟兄前去搜寻，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张坡听着此，要这样的话我再头前引路，直奔东北角。栗兰望命镖行三老看守僧人，那石锦龙与栗兰星哥俩在后边跟随。到了东北角这个院子，张坡上前打门，就听里边有人问，外面是谁打门呢？张坡一听是我，里边把门开开。张坡一看，里面是北房三间，东西的配房，屋里边明灯蜡烛。张坡就问，你叫何名？僧人说，我叫普明。张坡这么一看呢，就见这个普明身高在7尺开外，细条的身材，面白如玉，这小脸蛋长得有红似白，穿着一件瓦灰色的僧袍，闪着腰，青布的裤领，青鞋，白布的袜子。普明一看来了，这把我双腿砸折。栗兰星听着此，普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要如实回答。你这院子里边一定窝藏着少妇长女，有啊还是没有？普明啊看了看众人，您找啊，要有女子我情愿领罪，和尚庙里哪能有女子呢？没有这样的道理。蓝星看了看，

0: 你小子跑玻璃好，让人把普明给看住了。这几个人迈步往里就走，当下哥几个来到屋里边，到处的一找啊，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破绽。蓝兄和石锦龙哥俩到了北上房，一看后面一张大床，前面有八仙桌子，两把椅子。 在西间一看，也是一张大床，东北角有个立柜围子，立柜相当的宽大，前面冲南，又在东里间发现也有一个立柜，有张茶几，左右有小凳子。石锦龙看到这儿，二哥不用找了，这就是破绽。石锦龙说着话。 上前一掀着布帘，原来立柜啊没有腿儿，当中有一个穿钉。石锦龙用脚那一动，下边咚咚直响，这下边肯定不是实地，里边是空的。急忙取出了如意铁丝，折成了钥匙，把锁开了，打开了柜门。这立柜里黑咕隆咚。 那也看不清楚。石锦龙命人给点上灯，二哥呀，你看这古地道，是不是就在这里？这里边肯定是金窝藏娇，就藏着良家的女子。厉兰香吩咐人，就把这普明那给押过来。吩咐人就把普明那二臂给捆上，叫普明先下去。 恐怕里边要走线转轮，消息埋伏，进去以后多有不便。普明现在一看，知道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刚才我说的都是谎言，各位，我老老实实的跟着你们下地道。要是这样的话，你投钱带路，凶僧啊，你不是说这庙里边没有？ 家藏掖呆吗？如今这地道那是做什么的？我要找出少妇长女，我要你的狗命！你师父现在全都被祸遭擒，你还不说实话？如果说出真情实话，你家大太爷们饶你不死，又有半句虚假，我把你万剐凌迟，一刀一刀的拉了！
1: 普明一听此言，吓得面如土色啊，哭从戒的就跪下了。我说大官爷，大官爷，您手下超生千千万万，留着我这条狗命，我全说，我全说。二位大官爷，您贵姓高明？石锦龙通报了名姓。普明的一听啊，我听我师傅说过。 那石锦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这位就是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要知道他这石锦龙，刚才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了，您真把我师傅给拿住了，拿我师傅所为何故？石锦龙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普明这才说。 我有打七岁就进了庙了，直到如今，我今年23岁，在这庙里边一共待了16年。我跟他学着刀法，石锦龙闻听，要是如此，这庙里的事儿你应该全都清楚。你们这庙里害死了多少人？从何时讲来，大官爷？ 要说害死人呢，那也有20-30人。这些人有务农的，也有为商的，也有用药酒把他们灌得不省人事、刨坑给活埋的。我师傅的庙里边发卖五路熏香，勾结莲花党人，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哎呀！ 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今天您把他拿住了，也是报应循环。石锦龙又问：“你家还有何人？”不瞒您说呀，我的父母早被他给害了。我家就住正北隔岔的上头，我姓尹，我母子过河来到此处，打算二次重修，给我祖母在神佛面前求神佛保佑，求个神方。不想从佛爷桌子里边拿了香炉，叫我娘看是什么颜色，我娘失去知觉。后来他把我娘带到了后面，向我娘求其好事，我娘不允。僧人闻听，冲冲大怒，把我娘一刀杀死。那随来的婆子倒有几分姿色，他舍身救主，才保住了我一条小命。请爷见了那婆，千千万万留他的性命。这事儿我听我奶奶说呢，我这才知道。石锦龙一听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如此一说，你的乳娘也在下面？蒲明点了点头，对呀，就在地道之中。您看，这不是北房三间吗？下边也是三间，另外还有东房四间、西房四间，全藏着少妇长女。石锦龙听到这儿，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至深呐，佛愿，你们这两个恶僧，这是坏事做绝。石锦龙看了看普明，也是我至深现在被祸遭擒，可是他将你对付着养大成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难道一说你就一点儿不报答他吗？蒲明听着此，大官爷，我并不是被他养大成人，若不是我的奶娘，我早死十多年了。我与他有杀母之仇，我恨不得亲手就把他杀了，好给我的娘亲报仇雪恨。我听奶娘说，我外祖母在家有舅父英名不小，他姓张，名叫张锦川，江湖贺号双刀镇边北。我娘死的时候，我舅父不知，真要是知道，那也就到这个庙把这个庙就给他毁了。石锦龙点了点头，江湖上确实有这么个人，你乳名叫什么？我小名叫金哥。石锦龙看着他，好，你带我下去解救这些妇人。说到此处，栗兰星把门紧闭，他在屋里等着，又告诉石锦龙要多加留神注意。石锦龙看了看栗兰星，哥哥只管放心，料也无妨，带我下去。说完了以后，跟着普明走下了地道。普明在前，到了下面一看，下面屋中也有布帘，这布帘是粉色的。普明就说了，你们大家还不出来给侠客爷磕头吗？人家前出着龙潭的虎穴，离这苦海，我二人感恩非浅。石锦龙看了看，夫人，你家住何处？我家住在电机庄。你家住电机庄，你姓甚名谁？家中还有何人？我姓电，我丈夫叫电山，我还有个兄弟叫电海，就在电二员外家中当仆人。石锦龙点了点头，你丈夫作何生计？他为人赶车，这个姑娘你可认识？我认识，她是我妹妹， 叫卞翠荣，你二人问。

什么来在这里？我回娘家住娘家，因为我娘有病，我呀就在那儿多住了几天。最后我妹子跟我回来，在半路之上见到了一个疯和尚，这疯和尚手里拿着一根绒绳，一头拴着一个黄布口袋。这疯和尚就把妹二人骗到了此处，僧人真是不要脸，缠着我死乞白赖的向我求着云雨之情，我断然不从。我就问这和尚，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了庙中？你到底看中我哪儿了呀？我到底什么地方那长得好？那和尚哈哈一阵长笑，说我看你呀，这两只眼真好像小水檀香坊，二目含情，这两只眼比别的人那长得胜强万倍，只要我一看见，我这心里边就痒痒。我这么一听啊，你不是说认为我的两个眼睛长得好看，我呀就金针刺目，结果我这双眼就瞎了。我妹妹一看我双眼瞎了，这和尚追悔莫及，就和我妹子说，我看你们两个人这是给脸不要脸，到了我这庙上吃来张手，饭来张口，吃尽穿绝，金银财宝有的是，陪着我在这逍遥自在，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不满意？

蛇金龙一看这妇人面如浮粉，哎呀，打扮的是花枝招展，满头的珠翠，可是面带愁容。这姑娘一见这妇人出来，那往前跪爬了半步：“侠客爷呀，侠客爷，千千万万可别留下他这条性命。”这个奶娘竟给僧人出主意，石锦龙就问他与僧人出什么主意。卞翠荣说：“老大官，这个刁妇，他叫那个没耳朵的和尚暴打我一顿，把我打得体无完肤，非要让我和那智深和尚成起好事。”石锦龙看了看普明。不明啊，里边真的没有人，侠客爷真的没人。说着话，自己到里边又看了一遍，果然没有发现异样之处。他们这才一同出了地道，来到了地洞的上面。这天呐，快亮了。石锦龙在东跨院吹响了哨子，打算把弟兄们全都招来。厉兰望就说：“三位兄长，您在此看守凶僧智深，带我去到东北角上前去看看，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薛国珍、厉兰星、蒋国瑞三个人，大哥，您去吧，这有我们三个人，万无一失。厉兰望这才飞身上了东墙，来至北边的一个院子里边。大声问道：“二弟，可是你吹响了哨子？”石锦龙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我吹的哨子。这里边有一个妇人，留她不留；这庙里还有一个僧人，留她不留。”厉兰望一听此言，来之切近，看了看普明：“普明啊，你与何人学的武艺？”“我和我师傅学的。”厉兰望瞧了瞧普明，要说你师傅为非作歹，有你这么个徒弟，你就应该规劝你的师傅。没成想你不劝你的师傅，却要帮助你的师傅为虎作伥。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恐怕你难得活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地再造新的辉煌。
12: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

0: 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8: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9: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8: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2: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2: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0: 容易了啊
1: ！AI 现在都这么盛行了，我们还坚持手搓呢。现在
0: 大家好，我是一直陪伴各位的气氛组组长郭麒麟，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刚来陪伴大家的气氛组组长马思纯。
3: 大家好，我是终于能够来感受一下气氛的气氛组组长黄渤。
4: 这声可以哈，
3: 这样心里有底了。
0: 哎呀，作为这个本节目的三朝元老啊，特别开心啊！今天看到我们三代同堂
3: 啊，爷爷，来，
0: 太认人了，你
3: 这就怎么一听来了，但还是伦理狗啊。
0: 我说这个三代同堂啊，说的是咱们选手有亲有老，好多跟我一样都是三年生啊，比如说付航啊、小鹿啊、黑灯啊、王悦人都在了
3: 啊，这俩还先来了。明白了。
2: 那不光有老选手，还有像我这样的老观众。今天来到这儿，我看到刚才四位大魔王，挺感慨的。不光有现在有人正在享受着自己的中女时代，宇宙的尽头又回到了这里，十八岁的自己也在这里，雪国列车也回归了。看到这个阵容，对不对？看到这个阵容，从下喊一声 ，Passion。
0: 这一看马姐真是我们老观众啊。那博哥您之前了解过我们这节目吗？
3: 我对于这个脱口秀来说还是个新人，其实主要是来感受，我就不逼了逼了了。然后呢，不然很容易有灯味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静又幸福的比完，争取火在当下啊。
0: 这么一听您也没少看，全是金句啊。作为老气氛组呢，我得给您二位啊，不敢说传授经验，一点小建议啊，教给您这节目怎么录。那、啊、哎，一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手要是讲的特别好呢，您二位就听着我夸他们两句；哎，他们要讲的不好呢，您二位就多批评批评。
2: 哎，你挺贼啊，你不批评？
0: 对，要不然能留到第三季吗？哎呀，但是咱们今年这个节目新人啊比例特别高，所以我们有点新要求。
2: 嗯，我也希望就是要求一下各位选手一定要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好段子，即使你拿不到冠军，其实还是大家会记得你和爱你的，对吧，小鹿。建国。
0: 这都是没拿到冠军的，这都是啊。所以啊，我们目的啊，不要说为了拿票你硬上价值强行煽情，咱们是为了让观众哭哭乐，他不是让观众哭哭哭，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选手他不能哭啊，尤其像大老王啊、陈数啊什么的。还有啊，不许在表演过程当中啊找观众要票啊，更不能不让观众投票。
5: 把马票全给我灭了。
3: 虽然我这是新手啊，但是刚才说的这些好像在哪儿都有点
2: 耳熟。
3: 耳熟啊，确实是。那最好呢，我也代表这个本节目以后来的嘉宾呢，要求我们某些选手啊，这个尽量的少冒犯嘉宾。你如果实在要冒犯的话，你就冒犯连着来了三回的啊，比如说这种的，他因为他喜欢嘛，不然怎么会连来三回呢，是不是？
0: 我是有点欠啊。
3: 开玩笑，那我重新说啊，如果选手一定要冒犯嘉宾的话，那就尽量冒犯啊这个飞行嘉宾。
0: 欺负人就来一回是吧？
3: 对对对。哎呀，
0: 但是咱要冒犯飞行嘉宾，冒犯未来的飞行嘉宾啊，今天的这个最好别，这位太有来头了啊。
3: 对，
0: 虽然呢是我们这个舞台这个节目的新人新朋友，但他是脱口秀的老朋友哦，之前约了他很久他都不来，因为他说他有约。

0: 我是鲁豫。
1: 他
2: 启丹，启丹有约，我就来了。我知道你们心里的疑问。对，我姓陈。你们放心，我真的没有走错地方，因为我叫鲁豫，它是山东、河南两个省的简称，所以双方节目认为我是最适合作为两个节目的和平使者。今天史称鲁豫初赛。
3: 这意思就是两边的节目您都看初赛。
2: 对，就这么解说的。
4: 但是说着确实好听啊，这听应该是两个平台都没买会员是吧？
2: 可以这么解说。
4: 那行了，那在这儿咱们也应该给这个所有的选手一点祝福了。
3: 嗯，我祝各位选手比马思纯演的还好。
0: 那我就祝大家比郭麒麟更能说会道。
2: 我就祝大家比黄渤更好笑。
4: 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比我长得还好看呢。行，那么咱来了就是为了笑的，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表现。那多接商务都是牌子的。
5: 那我们宣布，
6: 启丹第三季正式开始。
7: 哎，谢谢。哎呦，谢谢。
4: 好。哎呦。好嘞。好，
7: 谢谢大家，我是杨宁，谢。特别开心啊，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真的，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真的。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咱呀，你回来比吧，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你得回来呀。”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有担当。”我说：“行，我担当。”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我说为啥？因为你有担当。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冷不丁单单就两当，现在。担当就两当。还有，哎，好笑搁后头呢，好笑搁后头。真的还有那选手问我呢，翟哥，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还回来比啥呀？我说你别管火不火，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哎，朋友们，说实话，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真的。借爱奇艺的服务，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到现在走了三回红毯。你放心，不用呕，肯定没好话，妹子。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我一点不骗你，我个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啊，不好意思，我个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哎呦，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然后中间架着单反，单反前面是短焦，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 右边扩展架夹的手机，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我说这要拍啥呀？

0: 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的呀。妹妹手里拿的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六分啊，那都。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我不理解啊，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那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严严实实，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口罩又罩上了，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了。我说啥意思啊？耳朵也不让看呐。朋友们，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不是，这多余了，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不太理解啊。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还问我呢，兄弟，你瞅这什么人，感觉这么厉害？我说不知道啊，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瞅着像。
1: 长见识。
0: 而且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哎，朋友们，说实话，我喜欢商务舱。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为什么？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的人。我当时是最素的，真的，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盘拍黄瓜，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就我不戴，那个画面特别像我俩月没洗澡给人哥哥寻找了，你知道吗？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我当时坐过道，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这保镖请到位了，这我说是是是，我有担当，我有担当。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奔两个认识你的，跟前面人说，哎，这不是保镖，这有个线下活动见过，这叫翟佳宁。那人就回他啊，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我怎么没见过呢？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哎，朋友们，说实话，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但我说实话，我当时参加完这三个活动，对粉丝就是羡慕。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
2: 有。
0: 这些啊。说实话，朋友们，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咱们这种不追星的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一万倍。真的，我反思了一下，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我就是废物。我想让大家快乐，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找共鸣、写段子、写梗、翻三番，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对，现场就，哎，行了，不要骗彼此了，啊，晚了，我当时都没明白，我说啊，咋的了？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没人能发现都。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我就给富航发微信，真的，我说兄弟，这才是真正的拍身。我原来以为富航的就是拍身，富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的，完全比不了。朋友们，你相信我，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一万倍，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一万倍。你看，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完了她把头埋一怀里，你看光提就开心，你看着没？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是发自内心、歇斯底里的快乐，对吧？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她，只有我特别担心她。朋友们，你想啊，那个姑娘也就二三十岁呀、啊，她未来还有五六十年的人生要走啊，但她快乐到头了。以后咋办呢？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他，你想以后他挣了一千万，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还是那天更带劲儿。你想想，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

0: 我跟你朋友们，最后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咱没有必要也配套。哎，我当时很震惊，哎，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拍了我一晚上。结束之后，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老师，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给我发过来，那文件35个G，网盘不开会员得下一个月。我就开个会员，把那文件下来打开，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我一打开一看，全是谭健伺候去。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伺里找翟佳宁，一找就能找着，人家看着就是烦，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35个G给我全删了，那文件还剩35个G呀！谢谢各位收听愉快，谢谢大家，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去年第一轮我讲完，现场哭成一片，就那场面哈，我只在我们村葬礼上见过。我说我只是讲我怎么一路走来的。不是讲我怎么一路走好的，观众边哭边说：“没想到你以前过得那么不好。”后来我就只讲我走红毯、拍杂志，现场哭的声更大了。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大家还说我是出走的决心。节目录制完第二天啊，给我安排的全国巡演第一站就赶回丽姨老家了。我说不是出走的决心吗？怎么干成回家的诱惑了呢？我回去后哈，大家都说房主任去上海骂街挣了1亿，整得我自己都信了。现在村里等着我回去给他们修高铁呢。说距离他们挣1亿就差一张直达上海的高铁票了。他们还听说我去爱奇艺扫楼，说海里是大城市啊，干保洁都这么挣钱。我也是火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家原来还有那么多亲戚呢。今年过年回村我上桌了，主位，连鱼头都冲着我了，大家都热情地过来给我唠嗑。侄子要结婚，表叔家要盖猪圈，我跟他们唠了半天嗑，我现在倒欠他们100多万了。我也不知道我能火呀。我也是回村之后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村里的顶流，房家村杨幂。谁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蹭流量，啊，起的标题是说看看这是谁，非常的有效果啊，2个赞一个路人评论，那评论说这谁呀？你说你一个小卖部卖化肥卖农药的，我能给你引来什么流啊？脱口秀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年轻人，他们压力多大呀？我再把农药推给他们。帮他们彻底躺平。只有我发小不蹭我流量，只找我办事儿。我有个发小被村霸用漏洞合同骗了，欠了一屁股债来找我，说我看到你跟黄晓明拍视频了，你能让黄晓明帮我打官司把钱要回来吗？我说黄晓明他只是演过律师，打什么官司呀？他还演过大汉天子呢，直接灭他九族。我发小说你帮帮我，我肯定会报答你的。你的大女儿今年30了，不是没人要吗？让我的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吧。我说我怎么就写不出来你这种包袱呢？

老公说行，就租了6000的。我现在是不养自己的老公了，我开始养别人的老公了。我就给我别的闺蜜说，我说我要写成段子，我要骂他。我的闺蜜说你可别呀，咱都50年的感情了。我说我不写段子，我拿什么给他交房租？我看现场有很多女孩子啊，给你们一条人生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跟你们闺蜜吹那种牛，等我有钱了。我闺蜜等着了。前段时间我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啊，你以前不是说过说等你有钱了啊，包个山头给我们一起养老嘛。山头帮你联系好了，对方是你的熟人。我过去一看，确实是我的熟人，上学时候的暗恋对象。别熬了，他都50了。刚开始聊的还挺开心的，就是聊着聊着哈，他对我越贴越近，还要动手。我说你等等啊，我只是想包山，我不包别的啊。就那天吧，他越喝越上头，我是越听越下头啊。就是现场的鸡妹们，千万不要能有年龄焦虑啊。看看我，我20岁的时候没追上的男人，我今年50了，我喜欢的依然还是20岁的。那天分开以后啊，他回去以后还不断的给我发信息，一边问我你还包不包山了，一边问我借钱。我说你放心，对于你我包山呢。去年我火了以后，我以为会给我的过去彻底翻篇了，没想到是我的过去他翻番了。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择挑战大宅呢？肯定不是因为金牌啊，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我们这个行业一样，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挺到下一个夏天啊。其实我现在我只能自己给自己说，我说方少丽，你往前走，别回头，只要你坐上高铁，你老家的老铁们他们就追不上你。谢谢大家，我是方主任。

0: 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童话。
7: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8: 好，大家好，我是浩。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很开心可以来到喜丹三啊。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像是犯法的，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在后背纹了个天平。我现在都不敢翘二郎腿，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呢。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呢，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是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说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啊，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
9: 啊，你这哪有意思？
8: 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 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意义，被告说有教育意义。说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义啊，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啊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那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哎，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谢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职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时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我解释一下，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黄晓明那个。你知道吗？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何以笙太帅了，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一分，但是忍不住老想看。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说我是啊，那朋友，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笙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啊。那我当律师，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这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朋友，我都不爱回答，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那都是伪法律问题。小偷偷小偷算偷吗？绑匪绑绑匪算绑吗？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特别以我为荣，得谁是我兄弟是个律师，有兄弟是个律师。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使用法律，但是在我兄弟眼里我就是法律。

0: 你知道我刚拿证那天，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他刚走出来一步，然后突然回头说，哎，律师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我们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震惊，他都自带好几年了。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带，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嘛。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结果我兄弟听完说，这可是你说的啊。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兄弟非常坦荡的搬了一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KTV 领班也懵了，他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他说，哥，这里面是酒吗？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他就看向我，他看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摇头，意思是你别看我。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回头就跟那领班说，哈，这里面不是酒。哎呦，那么大四个字，勇闯天涯。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根号81呀，开开才是酒。里面说，对不起，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我兄弟看着我，他说可以，他是个律师。怎么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就是他是个律师，和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靠，因为我是个律师，所以我自带酒水。嘿，虽然我是个律师，但是我自带酒水。与其说我是个律师，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我说你们先进去别管了，这事儿交给我。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问我你是咋搞定的呀？我说晓之以理，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嬉皮笑脸的问我说，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别讲这，谢谢大家，我说好。
1: 大家欢迎大家，哎，瘦了点没？瘦了点没？
2: 瘦了！
1: 哎，真的瘦了一点，瘦了一点啊！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割了半个甲状腺，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30斤的样子了啊！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30斤的意思啊！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还好，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啊，他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你知道吧？就那个营销号，他给我乱剪，剪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我就问医生，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脖子里面。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第二个下巴后面啊。我真的我以前就是没有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我想检查出来呢是因为我想减肥，我想减肥，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的还可以哈，有点混进娱乐圈了你知道吗？当那个小明星嘛，现在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我可以小打一下。那我一去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你甲状腺有问题。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我说什么问题不问题的，不要跟我这个那个的哈，我诚心要打的。

0: 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你这个是甲状腺癌。我说癌癌癌，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你知道吗？医生说你不要紧张，这就是一个情绪病，好多人都要得的，你做个手术一刀割了就没了，你回去排队嘛，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我说大半年，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应该是死不了哈，你要是死了的话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滑到。做手术当天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抖抖抖抖。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他就很想安抚我，他就开始围着我看。他说哎，王悦的嘛，哎呀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嘛，妈呀你好好笑啊。我看了你好多 cut， 你放心，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 我当时躺在那儿想，我说幸好老子好笑，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哎，手术做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但是医生很专业，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藏在我第二个下巴后面。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两个月左右，这两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后来想通了，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太稳定了。你们想一想，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他会得癌症吗？他不会，他会，他得到尊重。是吧？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我非常的内耗非常圆滑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我做完手术过后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真的，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真的。我甚至都在想，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怪全世界。每个人都动了手的，真的，我跟你们说，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要不是他们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真的，我发疯啊，乱怪不管了哈。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吗？节目一播出，我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撵上来追着我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反正不是我妈妈啊。给我发消息，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你录的什么烂节目，我要去起诉爱奇艺。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真的。我那天一落地我心情很复杂，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补个全妆，嬉皮笑脸的，我着急去见周星驰，你知道吧。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第二天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好东西。我就在想，我说爱奇艺你没有周星驰你早就完了，你都被讹上了，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就起诉谁啊。真的，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真的，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跟我说签了合同的，发过来我一看两版，一版没盖章一版没签字，双管齐下，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妈呀居然做了两手准备。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不是号哈，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说妈呀完全不合法呀这个合同。我真的在想，我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工作家庭这些人背刺我，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给我一颗瘤子。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一刀开下去，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朋友们。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我死过你死过吗？ 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谁来都不好使了，你知道吧？随便，什么东西都随便，还比赛呢？这个得冠军，那个得冠军，老子得癌症了啊！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每个人啊，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真的太爽了，所有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真的。我楼上有个邻居，天天大清早装修，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我说我得癌症了。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我直接给他回，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得癌症了。我想着早点做手术，跟那个护士商量，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我得癌症了。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我去剪头发，那个托你非要让我办卡，我说我得癌症了。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你知道吧？但那两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二个个人专长——短发。我真的回想起以前，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棒。你们见过棒吗，朋友们？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棒，什么脏东西、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但是我感觉我没有棒棒。因为棒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棒，我们都去做花甲，就是什么脏东西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脏东西一来你就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如果吐你知道吧，当花甲多好啊，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花甲之年啊，真的，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真的。从今以后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你们都给老子滚吧，你们这些沙子，大沙子。
1: 大家好，我是鸭蓉。对，我是一个还在上班的脱口秀演员，我现在已经工作快10年了。对，然后我最近就悟到了一点啊，我就发现就是如果你在刚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不会的啊，你千万不要过度焦虑，因为当你工作10年之后，你就发现有些事情还是不会。我到现在都不会应酬，我们领导还很疑惑，他说你们脱口秀演员不是都很爱喝酒吗？怎么不会应酬？我说我们脱口秀演员语言表达也很精准的，说了爱喝酒，没说爱陪酒。说大家如果以前听过我的段子，应该也听得出来，我这个人蛮有主见的啊，所以我吃饭也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啊。我们领导也不说看着点啊，每次就是他提一杯的时候，我都在啃羊排。我也非常不擅长敬酒，就是我找不到敬酒那个 timing，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我正打算站起来的时候，就有人他已经站起来了。而且你一旦错过第一个 timing， 第二个 timing 就更难把握了，因为变量更多了。你要在领导休息好之后，以及第二个人准备好之前。大概就那么几秒钟，稍纵即逝，我每次都纵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我们脱口秀经典赛制，我说要不然想敬酒的人都站起来吧，让领导反选，对吧？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其他人好像都能敬上酒，只有我老是慢半拍啊。所以我真的怀疑过，我说会不会这个房间里它其实是有一个 BGM 的，只是我听不到。但是我很擅长推理啊，我根据他们敬酒的这个流程和节奏，我反推了一下，我觉得一个 BGM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打打，二打打，站起来去敬酒，举起杯一大口，拍马屁往回走。但是我就是卡不上这个节奏啊，而且只有我卡不上这个节奏啊，就每次去应酬特别像一个篝火晚会啊，所有人在那边举着酒杯载歌载舞啊，只有我一个人在篝火旁边跳竹竿舞，被夹脚。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敬酒呢？有的人说是因为酒很珍贵，所以要通过敬酒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我觉得应该是骗人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酒很珍贵的话，那就让客人一个人喝就可以了。对吧，我们请客的就不要喝酒了，我们就负责站在那边说没事没事，我不喝我不喝，不爱喝不爱喝不爱喝，没关系，你多喝你多喝，没关系，我刚在厨房喝过了。而且不是说喝了就行，你得喝很多，最好是喝到吐才能表示充分的尊重。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酒珍贵表示尊重啊，完全就是以伤害自己来表示的对方的尊重。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现在看别人敬酒我都觉得很荒谬啊，因为在我眼里那个画面就是我扇自己一巴掌，你扇自己一巴掌，咱们就有朋友了。 而且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扇巴掌跟敬酒确实很像的。你想，都上脸，量大了都头晕。最关键的是，数学上其实已经论证过这个扇巴掌跟喝酒之间的关联性的，扇扇得酒。不过我虽然不是很会应酬，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只有一次非常尴尬，就去吃饭，那家店的服务员不知道是出于刻板印象还是保护女性之类的，他就问我说，女士请问你喝红的吗？我说我不喝，我的意思是我不爱喝红酒，干脆喝白的。他就以为我不喝酒，直接给我上了一杯西瓜汁。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不是也是红的吗？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要酒了，这个时候要酒显得你这个人太爱喝酒了啊，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在这个酒桌上开始喝西瓜汁。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寸，敬上酒了，我怀疑其他人在搞我。然后我就去拿西瓜汁敬领导，领导人还蛮好的，把酒喝了啊，我开始喝西瓜汁。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感觉就是领导啪扇了自己巴掌，我说领导看看我的美甲。那次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见那个领导，我想说他肯定对我印象不好，以后会卡我项目之类的，但是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职场的荒谬以及复杂程度啊！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听到那个领导对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说这个人他爸谁呀？
2: 谢谢大家。
3: 哎，大家好，我叫小海。去年我是在节目上讲了一个不想穿胸罩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没穿。大家也不用盯着看啊，请大家关注我的作品。去年节目播完，有很多演员都收到了差评，我没有，我收到的都是骚扰。有一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说，你确实不用穿，因为你太小了。我说来看看你有多大。我点开他头像一看，他胸比我都大。我觉得他才应该穿胸罩，我觉得那些内衣厂商就应该专门出一些给这种男人穿的胸罩，就叫贝克汉姆的秘密。那功能都不是为了聚拢显大，就是为了摊平显小。广告我都想好了，就你还在为胸大感到自卑吗？还有人说你胸大无脑吗？穿上贝克汉姆的秘密，让你大胸秒变飞机场，抬头挺胸做男人，做男人挺好。今年又来上海录节目了。我前两天路过安福路，我看到了很多摄影的老法师。你们知道什么是老法师吗？就老法师就是很多老头退休以后终于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美女。你感觉这爱好他也不是找到了，他就是坚持住了。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法师，他直接对这个穿短裤女生腿这样拍张照片，他就跑了。我说这不是偷拍吗？这是老法师吗？这不是老韦法师吗？我就追过去了，我说你刚才拍的是啥？他说我就拍了个半身照。我说你管那个叫半身照啊？那你身份证上是你下半身呢？对，来来，我看看你的一寸免冠下半身照。他说这也不能怪我呀，对吧？但是这女生她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我说怎么偷拍还怪短裤呢？啊，是短裤在偷拍吗？拍一个裤衩裤衩裤衩拍呀。我发现每次有女生被偷拍被骚扰，总会有人说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怎么有长裤女生就安全了？那这样的话，女生宿舍门口也不需要保安了，你挂条长裤呗。秋天挂秋裤，冬天挂棉裤，健身房挂瑜伽裤，汪峰演唱会就挂皮裤。还穿长裤啥事儿没有？这句话好像长裤的广告呀。

穿长裤啥事儿没有，经常右脑就穿六条长裤，穿长裤他好我也好，我去家家会是兄弟就穿一条长裤，当时他还狡辩，他说这真的不能怪我，他说你看穿短裤露出美腿就是会激起人的欲望嘛，你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穿的再多都能激起他的欲望，对吧？你穿个瑜伽裤你的美臀激起了我的欲望，你穿个长袖你的锁骨激起了我的欲望，就算你穿成个木乃伊你的神秘激起了我的欲望。我当时看了看他相册，我说怎么腿脚腰都能激起你的欲望啊？你是不是看见肉就能激起欲望？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还能吃猪脚饭吗？哎呀这个狱卒啊！去买鸡蛋灌饼，老板不要火腿会激起我的欲望，就对他来说烤鸭店那就是夜店，看见吊炉烤鸭在那转，妈呀钢管舞。我觉得这些老法师你们要非要拍的话可以拍点喜欢偷拍的，对吧？你们可以互相拍，对吧？老寒腿也是腿嘛，你们要是拍不好我可以帮你们，对吧？回头我也建个账号就叫街拍街拍大爷，那朋友们喜欢老头的有福啦，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就叫大爷上班路透 4K 无水印高清大爷，回头我再开个摄影展，我还会去现场讲解，我说大家好我叫小海 AKA 安福路站姐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大爷长得多好看啊！看看这脸包头这高谢顶看这张大爷。

0: 众捧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哈喽，大家好，我叫多多。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三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